0: 幸福，受人喜悦，理所爱人放散。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，消极的人有的自杀，有的伤害对手。你看嘞，每日的新闻报纸上，拢写着爱甲恨、毒杀、凶杀、自杀的技术，实在迄款是真戆的人啊！啊，有影。我是来酒店饮酒，煞来讲到一款无趣味的话。
1: 你这位人客。

0: 三年前，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跟我放生，受到惊险的打击，应该是做失去，但是我再改变着人生观，当作失恋是一种好经验，所以我奋发努力，才有通来这个酒场饮酒，甲你熟悉。我小姓细林，林清华就是我本身。
1: 哈，林清华，林清华先生就是你。哦，阮真欢喜，你是真。

0: 的名叫做金秀，实在好得真好命。金秀，我今暗有带着一张相片，就是三年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。彼时我是无喙手，嘛无带着眼镜，而且身体治病，面貌消散，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。这张相你看较真像。
1: 哈？这张相，这张相就是你，你就是明华。
0: 哈哈哈！哈，金秀，不是阿土。
1: 哈？
0: 免着惊，今日来酒店饮酒，不是我的目的，我是专工要来找你。这三年来，拄着男主的志气，见识着我的地位，宣传我的名声，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，今日专工要来保护你啦。金秀，不是阿土。男性伟大的力量，你永远唔通忘记你就好。你请。
1: 哈，恰当嘞，恰当嘞，明华，明华。
0: 什么？爱迪警长，去甲配枪。